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增设备损失险是什么？杨先生买车后给自己的爱车加装了尾翼，在一次倒车时不小心将尾翼撞坏，之后杨先生到保险公司索赔，理赔人员却说杨先生的车没有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所以尾翼的损坏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新增设备损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新增设备损失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该险种负责赔偿车辆由于发生碰撞等意外事故造成的车上新增设备的直接损失。一般来讲，常见的新增设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底盘护板类，特别是发动机下护板，原厂标配的一般是塑料件，有的车主为了增强防护改成了金属护板。如果未保新增设备，保险公司一般仅按塑料件的价格进行赔付。二是大包围类，特别是一些运动款或 SUV 车辆，为了突出个性，常常要加装边梁、侧门护板等，而这些又均是易损件。三是护杠类，也常常是微型面包车、越野车或 SUV 类车辆，一般前后护杠都不是原厂标准配置，而是后来加装的。四是车辆升级，购买的是低档款的车辆，为了提升车辆档次，加装倒车雷达或加装导航设备，或普通大灯改成疝气大灯，这种升级也形成了新增设备。新增设备损失险和其他险种一样，也存在免赔额。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会根据车主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大小，赔偿车主损失的80%到95%的损失。很多新增设备的价值并不大，保险公司对于升级的配件一般会按原配配件进行赔付，只有纯粹的加装设备才会完全不赔。因此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新增设备都需要加保，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选择。
4: 小编提醒大家，在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时，首先要积极与保险公司沟通，确认自己改装或新增的设备是否属于投保范围，其次要配合保险公司对新增设备拍照留底，并记录下新增设备的品牌、型号、价格、数量等，方便作为以后理赔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王，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爸。
2: 女儿啊，你住院了？
1: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2: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2: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2: 啊，
1: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2: 哦，
1: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3: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4: 哦，
3: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都可以找到。不少买了手自一体车辆的车主几乎永远都在使用 D 档开车，虽说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放着手动这个功能不用未免有一些浪费，而且手动模式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配置。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怎么样正确使用手动模式驾车。手自一体变速箱的换挡布局有很多种，常见的有两种，一般来说都是把挡杆拨到 D 档，然后横移到手动模式进行手动加减档。部分车型会配有换挡拨片，在切换到手动模式之后使用拨片进行加减档。使用手动模式的主要技巧是正确判断换挡时机。一般日常新车升档转速可以控制在2000到2500转之间，假如在手动模式下忘了升档或者是降档，一般车辆会有变速箱保护机制，在超过某个限定转速的时候自动进行升降档。此外呢，将车辆刹车到停止的时候也会自动降档的，无需手动减档。那什么情况需要用到手动模式呢？首先第一种就是在遇到长距离下坡的时候，使用手动模式以低档位行驶，能够充分的利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这样的好处在于减少刹车次数，避免刹车过热导致热衰减，也可以延长刹车片的寿命，一般可以保持在2000到3000转速之间，以此来选择档位。第二种就是如果在上坡的时候遇到拥堵，我们可以将档位限制在一档，这样不仅能够给予车辆充足的牵引力，也能够对变速箱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延长变速箱的寿命。第三，在积雪路面上如果用 D 档，变速箱默认一档起步，如果油门过大很容易出现车轮打滑，但利用手动模式挂入二档起步的话，比一档低的扭矩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第四种就是在高速巡航时，如果在行驶中要急加速超越慢车的话，不少人都会选择深踩油门，但鉴于变速箱电脑的判断差别，变速箱降档动作可能会迟缓，我们可以利用手动模式迅速降一个档，能够更快地完成超车动作。第五种，如果在坡速变化大的山路行驶，长时间不断的变化车速和频繁升降档会导致刹车盘和变速箱过热，寿命降低，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会增大，而手动模式就能够改善这样的问题。在上坡时保持两档行驶，保证足够的牵引力，在下坡的时候选择三或四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最后，嘉航还是要提醒车主，在使用手动模式的时候避免连降几个档位，简单来说就是避免在较高车速时突然连降几个档位，经常这样操作的话会影响变速箱的寿命。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就是不同。OK 了吗？
1: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2: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3: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2: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3: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2: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3: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网。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5: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6: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5: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7: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得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6: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7: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5: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4: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是你，化成透明的空气在一起。感觉到你化成我，化成你，并不很美。突然间就。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都知道啊，公交车上总是十分的拥挤，尤其是在上下班乘车的高峰期，公交车上是人挤人，有时候啊，甚至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这种看似超载的情况却从未出现过交警拦截处罚的案例。那么

么公交车上人挤人却不算超载呢？事实上，公交车不是按照座位来计算人数的，而是按照体积来计算的。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公交车基本不可能出现超载的现象。具体来看，目前公交车沿用的是1987年国家颁布的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城市公交按每人0.125平方米的核定载客数，也就是一平方米内不超过8人就不算超载。然而，公交车就算再拥挤，一平方米范围内也很难站立8个人，因此公交车再拥挤都不会超载。虽然公交车有时候非常拥挤，但是行车安全是可以保证的。长期从事汽车研究的山东交通学院教授戴汝泉表示，城市公共汽车在设计制造时就已经考虑到汽车的拥挤状况，最大载客人数的承受能力也是按照每平方米8人到12人来设计的。每平方米站8人对于公共汽车的性能来说影响不大。同时，城市公交车与长途客运汽车不一样，公交车属于服务性的公共交通工具，速度通常不超过每小时50公里，人虽多但相对较为安全。此外，由于公交车不存在高速度下制动或者是变道的情况，总体上车辆的运行状况相对稳定，因此即使是在车内拥挤的情况下，行车安全还是可以保证的。主播江南，编辑简言，感谢您的关注。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毛主席的《话儿寄心上》是一首由傅庚辰作词曲、邓玉华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曲调与河北梆子二六版有着密切的联系，显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在这动听的歌声中，荡漾着对伟大领袖至亲至切的热爱之情与无限敬仰，浸透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心。毛主席的《话儿寄心上》这首歌也是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出品的影片《地道战》中的插曲。电影于1966年元旦在全国上映，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省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影片播放量将近35亿次，可见经典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董文华在2009年翻唱的毛主席的《话儿寄心上》，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老一代。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这山里怎么突然就打雷下雨了？我们的宿营要泡汤了吗？
3: 不要慌张，快躲进车里。
4: 万一被雷击中了，躲在车里还会安全。

0: 全吗？
1: 别担心，雷雨天气就算是车被雷电击中了，人在车里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在遇到雷电情况下，一定要把车门窗都关好了，这样才能够有效保护车内人员还有设备。
0: 雷雨天气为什么汽车可以保护我们？
1: 汽车比较容易遭受雷击的位置大多集中在汽车的顶棚、车轮的金属圈部分。雷击时，汽车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金钟罩，起到静电屏蔽的作用。雷电击中汽车之后，电流会迅速地向地面发展，从而保护车内乘客不受电击。而在潮湿的情况下，雷电流会通过车体表面达到车轴的位置。因为车轮的橡胶是非导体，所以雷电流会在车轮的金属部位留下电流疤痕。当车轮潮湿的时候，雷电会通过车轮接地，因此雷雨天气车厢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呢，在车轮干燥的情况下，车内人员触碰车内金属，或者是在敞篷车车窗不是完全关闭的状况下，雷电就会危及人身安全了。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雪天教你如何保护车辆。
4: 怎么了小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雪天吧，只要把车停在小区里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准得出点小毛病，不是车打不着，就是雨刷器冻在了玻璃上。哎，真愁。

0: 人都怪这下雪天。
1: 你呀、啊、还真不能怪下雪，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停车的方法不对。今天啊，就让我这老司机来给你讲讲下雪天停车的正确姿势吧。在雪天露天停车后啊，注意不要拉起手刹，特别是在晚上啊，由于制动盘在雪天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存有积水，在拉上手刹之后一旦结冰的话，再次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制动系统。我们可以用砖头啊或者是石块挡住车轮，起到刹车的作用。在雪天停车的时候啊，要把雨刷翘起来，不要让雨刷与玻璃接触，这样呢可以避免雪融化之后结冰，把玻璃和雨刷冻在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损坏雨刷的电机和雨刷上面的胶皮。像咱们小区这种露天停车场啊，要么选积雪较多的地方停，要么就把雪清扫得干净以后再停，因为雪薄的地方雪会融化结冰，结冰之后呢会把车轮一起冻上，影响启动车辆。除此之外啊，雪天露天停车还要注意不要停在房檐或者是树的下面，房檐和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下落会结成冰，如果冰融化掉下来会伤到车辆，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露天停车还要注意准备一块可以盖住车前面玻璃的棉布，以免积雪在玻璃上结冰，这样在下雪之后只要把棉布拿开，积雪就可以去掉了。除了注意车的前玻璃外，还要注意的是下雪天如果在晚上露天停车的话，停车以后要用布把车灯擦一遍，因为车在雪天的晚上行驶的时候灯光会发热把积雪融化，在停车以后会结冰，结冰以后有可能把灯罩冻坏，所以停车以后要记住把灯上面的积水擦干净。
0: 李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啊，我之前那么停车还真是有问题，行了，我记住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5: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4: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5: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4: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

0: 泄漏了。
1: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0: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1: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0: 好。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强险垫付有玄机，四种情形需注意。今年年初，石先生驾驶两轮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与孙先生驾驶的大型货车相撞，石先生受了重伤，当时就被送往医院急救，但一直昏迷不醒。货车驾驶员孙先生肇事后逃逸，现在不知所踪。石先生的家人为了挽救石先生的性命，先后支付抢救费和治疗费10万多元，但仍欠下医院50000元的医疗费。由于石先生昏迷，孙先生逃逸，交警部门暂时无法认定事故责任。而孙先生的货车购买有交强险，石先生的家人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提前垫付抢救费用，但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绝石先生家人的垫付请求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5: 现在保险行业的发展越发规范，很多的便民利民的举措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交强险的垫付就是其中一种。但是交强险的垫付也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主要包括以下4点。第一，交通事故必须在交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第二，垫付的费用必须用于支付受害人的抢救费用。第三，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垫付的通知书。第四，受害人必须抢救，且抢救费用已经发生，抢救医院提供了抢救费用单据和明细项目，只要满

0: 足以上四点要求，车主就可以申请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垫付该项费用。不过需要提醒车主注意的是，如果在事故中出现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员醉酒驾驶，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车主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在垫付完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
1: 小编要提醒大家，保险公司垫付只能在交强险项下的医疗费用中进行垫付，而且最高只能垫付10,000元，超出部分车主可以向道路救助基金申请救助。如果车友们遇见可以垫付的情形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再向保险公司申请垫付。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1: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0: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0: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1: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0: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1: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0: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1: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一定是变道车的责任吗？按规定行驶，确保出行安全。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不一定都是变道车的责任哦。下面这个宝马与名爵的事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名爵车主怎么说。
7: 文化路自南向北，但它前面宝马车没显示打那个右转，但是它直接是都向右边走，都来不及刹车，呲了一下。我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前面的车辆的情况。
6: 来听听宝马车主是怎么看这起事故的。
8: 文化路北华路，大家都在往北走，我是到前面打算右转了，然后他

0: 车速可能稍微有点快，追着尾，提醒大家车速的话尽量压低一点，大家都注意点交通安全。
1: 按照名爵车主所说，事故是由于宝马车突然变道导致的。那么交警同志为什么会定名爵车主的全责呢？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评述。
2: 五马路发生这起事故，在发生侧面刮蹭的时候，按照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这是一道一车，你发生侧面刮蹭，谁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肯定谁要承担责任。在咱本次事故当中，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双方的询问，认定名爵车负全部责任。所以再次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驾驶车辆的时候，如果你一旦横跨实线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按照交通安全法是要对你进行处罚的。
1: 在本起事故中，名爵车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横跨实线行车，虽然宝马车有变道的行为，仍不需要负事故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机动车违反道路通行规定会被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因此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正确的车道行驶。

生活中开车难免会走夜路，晚上驾车的时候因为光线问题有一些产生盲区，所以说啊，掌握一定的夜间驾驶技巧非常重要。首先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夜间行车都有哪些注意事项。第一，在夜间驾驶员的反应会下降，所以说一定要控制车速，注意跟车距离，准备随时停车，遇到险要地段应该停车查看一下，看清情况之后再行进。70%的交通事故都是因为车速过快而造成的。第二，注意道路状况，石头、树枝、坑洼、小动物等等都可能成为道路上的障碍物，尤其夜间光线不够，更应该多注意前方的道路情况，及时躲避或刹车。第三，要适时查看仪表的工作情况，发动机和底盘有没有异响或异味。第四，临时停车或因故停车的时候应始终打开示宽灯。第五，在有路灯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尽量使用防眩目灯或近光灯和示宽灯，不要滥用远光灯。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应在距路口50到100米处减速，并将远光灯变为近光灯。第六，一般不使用喇叭，通常采用远近光灯反复互换的方法代替警告前方道路状况。第七，倒车或掉头的时候必须下车摸清进退地形、上下及四周的安全界限，然后再倒车或者是掉头。第八，在没有月光的夜晚，路面一般是黑灰色，路面以外会呈现出一片黑色，有水的地方会出现反光现象，而坑洼处则会更加暗黑。那么可能有朋友会问啊，夜间行车又有哪些禁忌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马路上有遗失的包包、现金、高档礼品等东西的时候，不要贪心，更不要停车去捡，因为这极有可能是不法分子布下的陷阱。第二，在夜间会车的时候呢，变换灯光通常是确保安全的关键，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来使用灯光。如果对向车不愿意按照规定变换灯光，我们应该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开启远光灯与对方车辆对射，这容易导致彼此视线受损，极易引发撞车、翻车等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喂，老公，你去厨房看一下，家里是不是快没油了？
11: 嗯，你等一下啊。确实不多了，差不多还够炒一两次菜吧。
10: 那正好，我看这商场附近啊，正在做活动宣传，扫个二维码就

0: 免费获得一桶油，真是太好了。
1: 什么宣传呢、啊、老婆，我跟你说呀，二维码可不能乱扫，手机很可能会中病毒，或者你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0: 啊。人家这是做活动宣传呢，都是免费送的，应该没事吧。
1: 老婆千万别大意，你手机上绑定了那么多银行卡信息，不要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吃大亏啊。
0: 嗯，你说的也对，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去超市里买一桶油吧。
2: 向警官提醒您，二维码暗藏木马病毒风险，光从表面是很难辨别是否隐藏木马病毒，这种案件会利用受害者侥幸和贪图小利的心理，以丰富的奖品为诱饵，引导大家扫码，但实际上这些二维码带有手机木马病毒的下载网址，一旦不小心安装就会被盗刷信息，因此大家在扫一扫领取礼品或者付款的同时，还需要多留一分警惕。具体操作可以注意以下事项：一、选择有安全扫描功能的扫码软件，最好有识别和过滤二维码的功能，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范效果。二、选择反扫，用户向商家展示二维码或条形码，然后商家使用扫码器扫描用户手机完成交易，这样就会使得安全漏洞的路径完全被堵死。三、可以多留意该二维码的发布平台，通常来说，报纸、杂志等正规出版刊物上的二维码相对安全。四、在扫描二维码后下载的安装包，要通过手机杀毒软件进行病毒查杀，确认安全后再安装，即使是热门 APP 也要谨慎下载使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妈，我的电脑怎么打不开了？
5: 昨天你开着电脑然后就出门了，我晚上听到很大一声雷，会不会是电脑遭雷电击了？
4: 为什么在家里电脑还会遭雷击呢？雷雨天电脑该如何防雷呢？
5: 雷电是可以通过导体传播的，比如网线电话。

0: 线，甚至是防盗窗，这些都会导致家中电器遭受雷击。电脑遭雷击主要原因是雷电脉冲通过多种线路导入电脑内部，轻则导致显卡、主板等零部件受损，重则会导致整个电脑报废。当电脑遭到雷击，为避免短路造成更大的损失，应尽快送到专业机构维修。而居民家电防雷最为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在雷雨天拔除电器的电源线以及宽带网络线、数字电视机顶盒信号线、固定电话线等网络信号线，暂时切断与外界的线路连接。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听到雷声离得较近，就不要急着去拔电线，以免触电。现如今新住宅小区的防雷措施做得都比较好，家庭电器等遭雷击的概率也相对较低。但那些老旧社区以及民房，因为修建年代较早，防雷措施相对较弱，因此遇到雷雨天更要做好家庭电器的防雷工作，增强防雷意识。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这一刻，
6: 我们聊聊味道，
7: 让耳朵
6: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和臭豆腐一样，肠子的味道啊，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可是即便如此，大肠还是作为一种佳肴登堂入室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而名气最大的大肠菜啊，就要数鲁菜中的九转大肠了。这道菜啊，兼有酸甜香辣咸五种味道，食用这道菜后的感觉呀，犹如吃下了仙丹一般。相传九转大肠是清朝光绪初年济南九华楼酒店创制的菜品。济南县的东向北首啊，有一处九华楼饭庄，杜姓老板是个富甲一方的商人，一生都信佛，非常崇拜佛家的九九归一这个说法。有一天呢，他去一个做肉食朋友的家中去喝孩子的满月酒，酒后呢，朋友回礼并额外送给他了一罐猪下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猪大肠。回到了九华楼，杜九龄呢找到了余姓大厨，让他做个肥肠。厨师回到厨房，左思右想，反复试做都不好吃，他又去肉铺买了一些大肠回来继续做，反复试制了多次啊，终于做出了一道色香味形俱佳的大肠菜。杜老板听到消息啊，立刻赶了回来，见到盘中油光金灿的猪大肠，夹起一块赶忙送到了嘴里，连声称香极了。于是决定第二天宴请生意场上的朋友都来尝这道菜，并且呢给这道菜取个名字。第二天啊，这宾客们就来到了九华楼，店小二张罗着先上一些别的菜，

就在客人们翘首以待的时候，噔噔噔，大肠上了桌。人们品尝后啊，纷纷称赞好吃，但是确实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其中一位老朋友了解着杜老板信佛酷爱酒字，于是就提议说叫酒转大肠吧。此提议引来了在场所有嘉宾的掌声，这个名字也让杜老板十分中意。此后此菜呢声名鹊起，风靡济南府，并遍布山东各地，成为名菜。一般来说，猪大肠呢属于市井粗食，上不得席面，特别是大肠火候不足，就会像牛皮筋似的嚼不烂，火候过了又像没嚼透一样，谈不上形状，食剁的不干净呀，还会有一股子让人接受不了的味道。可真要食剁的太干净了，嚼起来呀就像橡皮筋似的，没什么吃头。别看这材料不起眼，您别说，还挺难伺候的。那么据山东餐馆的厨子们介绍啊，每份九转大肠只能取一头猪的大肠切成九段。九转大肠同山东海产品菜式相比，的确只可以说是朴实的如个山东大汉，但是呢却又不失细致。一开始的做法只是将猪大肠洗刷后呢，将口感脆爽的大肠头焯水，加香料开水煮至软酥再调味。后来啊，为了更加香口鲜美，去完味儿的大肠啊还会放入油锅里炸一下，在滚油中炸至金黄色，再灌入十多种佐料，用微火爆制而成，最后浇上甜甜酸酸的甜味酱。这样做出来的红烧大肠味道会得到进一步提高，入口呢您就能感受到外脆内嫩的口感，且没有让人厌恶的大肠味，甜咸酸辣恰是得当。大肠这食材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吃过这道菜的食客们都会感到这道菜确实与众不同，别有滋味。那么在家烹制九转大肠，需要准备好熟大肠、熟猪油、花椒油、清汤、白糟、盐、味精、料酒、葱、姜、蒜、香菜、醋、胡椒面、沙仁、肉桂、豆蔻各适量。第一步呢，将大肠切成两厘米的段，香菜呢切成一厘米的小段。第二步呢，放入开水中，将大肠焯一下水，捞出沥干水分。第三步，在锅中倒入植物油，油温七成热时，下大肠炸至金黄，捞出沥油。锅中呢留下底油，下葱姜蒜末爆香，倒入清汤，加入生抽酱油、老抽酱油、盐、糖、绍酒、醋和鸡精。第四步，再倒入大肠，大火烧开，转小火将大肠煨透。待汤汁收粘稠时，加入胡椒粉、肉桂粉、沙仁粉，最后淋入花椒油，起锅前撒上香菜末就可以了。九转大肠成菜后呢，色泽红润，通体半透明，柔韧异常，层层相叠又层层相分，吃起来质地柔嫩，同时有酸甜香辣咸五味，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异常适口，久食不厌。猪大肠呢又名肥肠，含脂肪等营养物质，有润燥、补虚、止咳止血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虚弱口渴、脱肛、痔疮、便血、便秘等症状。一般来说年轻人多吃一点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中老年人啊还是少吃为好，因为动物内脏啊含高胆固醇，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啊最好不要多吃。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我是在左转道上停着呢，他走快速公交车道，然后他从后边看直行的绿灯亮了，他就快速通过，然后他的速度太高了，一样的把我那个后视镜给撞断了，玻璃也给撞烂了。
1: 农业路从东向西行驶，
2: 他旁边走的时候我挨他可能挨太近了，我只顾着看红绿灯了。

由于吉普车没有与旁边车道的奥迪车保持适当的横向车距，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并且吉普车还占用了 BRT 专用车道。根据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询问，吉普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还将接受占用专用车道的处罚。在此想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因为着急或者别的事情就随意占用专用车道，这样做既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还会受到处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由林超贤导演的电影《红海行动》在2018年1月发布了同名主题曲 MV， 电影于大年初一正式上映。主题曲由张译、黄景瑜、杜江等8位主演演唱，不仅呈现出了电影气势磅礴的画面感，同时选用了流行摇滚加说唱的形式，把蛟龙小队成员的英勇无畏和中国海军的昂扬斗志

诠释得淋漓尽致。电影《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的真实故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并与掌握核战原料的恐怖组织战斗的故事。在影片中，队员们面对陌生的城市、沙漠、村落，充分展示出蛟龙突击队海上、陆地、空降的作战能力。海军陆战队有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的美誉，而蛟龙突击队堪称尖刀中的尖刀。正如影片中所言的强者无敌，只有做到实力强大，中国海军才能带你回家。让我们跟随这首《红海行动》，一起感受蛟龙突击队带来的热血沸腾。

0: 平安出行365。
1: 高速上发动机突然熄火，该如何处理？
2: 师傅，大师兄已经交代我跟老沙了，让我们俩带你先走。他要施个障眼法，糊弄一下那武装罐真元子，不然咱们又要被抓回来了。
3: 哎，那咱们快走吧，别白费了悟空的心血。
2: 师傅放心，大师兄已经用毫毛变了一辆车，就停在那边，咱们一会儿上车就能走。那真元子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追不上咱们。
3: 好在有悟空提前准备着这辆车，不然这次还不知道如何脱身呢。哎，八戒，你给我说说，这车怎么就能跑这么快的？
2: 嘿嘿，师傅，不是俺老猪给你卖弄，这车啊，主要是靠发动机驱动的。哎，这发动机怎么突然熄火了？这猴子这么靠谱？师傅，你先坐好，我先踩刹车，把车停下来。
3: 八戒，这能直接踩刹车吗？
2: 师傅放心，汽车熄火也能直接踩刹车，不过只能踩一次。这是因为熄火后第一次踩刹车是有刹车助力的，但放开后再踩刹车，刹车就会像石头一样硬，那就踩不动了。
3: 那咱们现在还在高速上呢，你在这路上停车多危险啊。
2: 哦，师傅说的对啊，那我先打开右转向灯，利用惯性把车滑行到路边停下以后，我再试试能不能重新启动。
3: 哎，八戒，看你刚才转动方向盘挺轻松的啊，这会儿怎么这么吃力呀？
2: 师傅，汽车熄火前转向助力泵会给方向盘提供一个转向助力，但现在熄火了，这个助力就没有了，所以转向就要用很大的力气。车我已经停好了，危险警报灯也打开了，师傅，你先站在护栏外边，保证你的安全。老沙，你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下三角警示牌，我来看看这车还能不能启动了。
4: 天蓬元帅，别费力气了，还是给我回武装罐吧，齐天大圣早在那里等着诸位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京广之声，架起京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2: 夏季开车请保持清醒。
4: 哎，老王，你今天出车怎么这么晚呢？
5: 哎，别提了，现在这天太热了，晚上蚊子老在耳朵边嗡嗡叫，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不今天这就起晚了。
4: 是啊，这天确实容易睡不好，那你今天就别出车了，在家休息好再去吧，没精神怎么开车呀？
5: 不出车那怎么行啊，这一天得少赚好些钱呢。不行不行，
4: 不是我说你，你还老司机呢，得有点安全意识啊，你这相当于疲劳驾驶，对坐你车的乘客也属于不负责任呢，万一再出点什么意外，这可不是你少赚一天钱的问题了。
5: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今天我就在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再精神饱满的开工。
2: 在夏季酷热的天气条件下，大量的体力投入以及强烈的日光照射等原因，都会导致驾驶员工作条件变差。高温天气使人容易烦躁，在车厢这个封闭环境内，人一旦烦躁，就会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夏季昼长夜短且气温高，许多驾驶者休息不够充分，导致精力不充沛，行车中易疲劳瞌睡，出现反应迟钝，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如何保证在夏季拥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呢？方法很简单，首先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果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休息，等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其次，如果发现自己有焦躁等不良的心理状态，最好找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调整，并尽量避免开车。司机朋友平时还要多注意饮食调节，有的食物具有安眠催神作用，在驾驶之前就应该避免食用。

0: 用，如牛奶、香蕉、肥肉及含酒精类食物。在驾驶过程中已经感觉困乏时，还可以打开车窗通通风，放不同风格的音乐，嚼嚼口香糖，涂抹风油精，犯困时涂一些在人中穴上，然后深呼吸，可以保持大脑清醒，减轻疲劳。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扭扭脖子，眼睛尽量向远处看，总是盯着中心线易让视觉疲劳。另外，高速行驶时容易使驾驶员神经紧张，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以略低于正常速度行驶，可减轻精神压力，降低疲劳。同时，行驶时尽量减少超车，减少紧急制动等动作，也可以减轻疲劳。对于长途驾驶者来说，每2个小时就要主动靠边停车休息10到15分钟，呼吸新鲜空气，眼睛向远处看看，扭动扭动身体，放松放松脚踝。驾驶员平时不仅要注意车辆的保养，还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养哦。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具有哪些义务？重庆的文先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但因为在治疗中使用了非医保药物，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文先生。之后，文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对于非医保药物不属于理赔范围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义务，所以应该对文先生进行赔付。本案中提到的非医保用药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治疗中使用的非医保药物是有合同依据的。在交强险条例第32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对于具体如何对事故伤者进行救治，在卫生部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的通知中，第二篇第三条明确规定，在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用药和使用医用材料应当在当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非医保用药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范围，其属于不必要、不合理的支出。因此保险公司拒赔非医保用药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保险合同中拒赔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所以保险公司在向消费者销售保险时对免责条款有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如果保险公司不能举证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
0: 小编提醒大家，保险公司有说明义务，需要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自己也要多留心免责条款的内容，对不清楚的规定一定要向保险公司咨询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7: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6: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7: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6: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7: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6: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2: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1: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2: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1: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说起汽车保养，很多车主都会非常关心，定期洗洗车、换三滤、清油路等等，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但是汽车电路往往会被车主忽视，尤其是到了夏天，汽车自燃事故就会增多，很多车主都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啊，汽车自燃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电路老化等问题引起的。汽车电路常见故障主要有断路、短路、电气设备的损坏等等。在自燃事故当中，汽车电路起火占据了自燃事件较大的比例，这其中电路线路老化和汽车电路负荷过高是引起车辆自燃的两大原因。第一，由于发动机工作的时候，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容易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裂损，点火高压电一击穿绝缘层，产生高压电漏电、短路，从而导致自燃。第二，现在的汽车呢，拥有越来越多的电子控制技术，汽车智能化的应用使得汽车电子相应耗电量大幅提高，汽车微电脑、电子元器件、各种传感器、电路系统都容易造成损伤。由于大量的为汽车增加各种电子设备，可能增加汽车电路的负担，从而引发自燃火灾。除此之外啊，汽车电子电路系统老旧损耗会导致车子越来越耗油，油门不顺、点火效率不高、换挡不畅、动力不足等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小问题都跟车辆电力供应有关，稍不留神就会变成无法解决的难题。另外啊，下雨天潮湿也会腐蚀电路，有的车主在雨天时会碰到引擎不易启动或者是无力的情况，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出自点火系统因潮湿而产生的漏电。如果发生以上情况，等车辆完全熄火冷却一定时间之后呢，用干布把分电盘内外及电线等擦干，然后去维修厂检查一下，如果是因为老化漏电，一定要及时更换。而对于汽车改装爱好者来说呢，安装电器、改装线路也是造成短路从而引发汽车自燃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啊，要改装车辆还是选择正规的汽车维修店。汽车电路系统的保养是汽车养护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对于使用三年以上的车辆，每年去维修厂进行一次彻底的汽车电路系统保养非常关键。嘉航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车主，如果发现爱车油耗突然增大不太正常，那么就应该去 4S 店检查一下汽车的油路和电路。如果汽车的油路和电路出现故障之后，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增大喷油量，自然油耗也就增大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嗨，大家好，我是江南，今天和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为什么高级巧克力普遍产自瑞士和比利时。风靡世界的巧克力在我国广受欢迎，特别是进口

巧克力市场定位很高。当然，并非所有外国巧克力都是高档货，能撑起门面的基本都是歌地凡、瑞士莲、吉利莲等著名品牌，而它们普遍来自两个既不出产巧克力原料，巧克力产量也不是全球最高的欧洲小国瑞士和比利时。这是为什么呢？瑞士能够成为巧克力王国，源自它对现代巧克力制作工艺的巨大贡献。工业革命前，巧克力只是一种由天然可可粉冲泡出来的饮料。1847年，英国一家厂商将可可粉、糖和可可汁混合配比，才首次生产出外形符合现代标准的巧克力。不过，这种最早的现代巧克力充满粗糙生硬的颗粒感，正是在这一点上，瑞士人对巧克力做出了重大的改良。1879年，瑞士人林特发明了巧克力研拌工艺，从而大大提高了巧克力的品质与口感。早在1819年，瑞士日内瓦湖畔就出现了该国第一家制作巧克力的工厂。此后，瑞士巧克力制作工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基础上，瑞士建立起出口巧克力的外向型经济，甚至还为欧美各国的巧克力厂商提供巧克力机器制造与技术转让。同时，瑞士对巧克力原料与成品进出口有着接近全球最低的关税税率，这也使它迅速成为巧克力生产大国。此后，瑞士的巧克力公司以其技术和产品优势向国际扩张，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与瑞士利用新技术大规模生产巧克力不同，另一个巧克力大国比利时一直以手工作坊生产的各种精品巧克力在欧洲树立品牌。例如，比利时人发明了最负盛名的夹心巧克力。此外，他们借鉴法国甜品制作工艺，创造出巧克力松露等特色巧克力产品。早在20世纪初，比利时就已经出现许多以现代新工艺生产精品巧克力的店铺。由此可见，高级巧克力普遍产自瑞士和比利时，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拥有顶尖的巧克力制作技术，他们对现代巧克力制作工艺有巨大贡献。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0: 大风天气高速行车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师傅，咱们快走，别让那黄风怪发现了。八戒已经让小白龙变成一辆车在外边等着了，咱们一会儿上了高速，那黄风怪就追不上咱们了。
4: 你这猴头想跑没门，看我三昧真风。
3: 小白龙，这么大的风你还行吗？别出什么事了。
2: 大师兄放心，我刚才查过资料了，大风天气高速行车都要注意什么，你听我一一道来啊。在大风中高速行驶，司机呢通常会产生方向盘突然被夺的感觉，非常容易让车辆行驶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威胁行车安全。特别是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口处，还有高架桥上，最容易遇到侧向阵风。如果事先对侧向风的影响不了解，缺少思想准备，突然遇到强烈侧向阵风袭来，使汽车偏离了原来的行驶方向，很可能危及行车安全。所以说啊，行车的时候两手必须要握紧方向盘，行车途中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超车，应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在行驶过程当中呢，遇到狂风袭来，感觉汽车发生横向偏移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急转方向盘，这样很容易发生翻车事故，应该缓慢的转动方向盘调整车头方向。还有啊，大风带来的沙石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并会给车辆行驶带来安全隐患，这时候应该根据风力的大小适当的让车速降下来。如果风太大，车辆没有办法继续前行，要尽快的寻找附近的服务区或者是能避风的区域，尽量的顺风方向停放，使车尾处于受风方向，避免大风带起的沙石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人员受伤。
3: 行，这次能不能安全就看你的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暴雨天气，行人出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出行前应查好天气预报，尤其注意预警天气，准备好雨伞、雨衣等雨具。暴雨天气，低洼地段容易形成积水，积水下容易有不明路况，尽量绕行。如果是必经之路，可试探着前进，如使用长把雨伞或树枝等探路。如果是多人一起过积水路段，尽量相互搀扶。万一有人被不明障碍物绊倒或踩在低洼地，相互搀扶不至于摔倒。如果是独立行走，可以选择扶着路边栅栏，以免踏空或摔倒。倒下的电线杆或断掉的电线一定要远离，有生命危险。即使是没有断的高压线，雨天也尽量避开，有漏电风险。当地下车库积水时，行人应远离地下车库的充电桩。发现积水水面有漩涡的地方，尽量远离，因为那可能是一个被大雨冲开井盖的下水道口。如果暴雨伴随雷电，不要走在易引雷的建筑物附近避雨，因为电线杆、高楼、金属广告牌很容易招致雷电。另外，在空旷地段，尽量穿雨衣弯腰前行，不要打伞。
2: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路上那些事，
2: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本起追尾事故是溜车还是没保持安全车距呢？高架匝道多警惕，安全出行是第一。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城市中的高架桥越来越多，选择高架通行的车辆也更多了。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高架桥的上桥匝道车辆集中，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农业路文化路向东的高架上桥口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我由农业路高架由西往东大概走了有个50米，对方可能溜车，我不太确认。我行很慢，因为前面都堵着了，等我发现车到我跟前了，我踩刹车都来不及了。
6: 肇事一方说是因为前车溜车才导致的追尾，真的是这样吗？听听被肇事方是怎么认为的。
8: 我在农业路文化路交叉口向东50米，是往农业路高架的匝道上，因为车辆比较多，是正常的慢慢往前行驶，没有溜车现象，就是忽然动的一声，有辆车追着我后方。
6: 这起事故究竟是前车溜车还是后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造成的呢？听听交警同志是怎么判定的。
9: 刚刚咱们在这个农业文化向东这个上桥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后车由于没有确保安全车距，发现前面这个车停止了之后仍然是向前追尾至人家尾部，造成了两车受损。在事故认定当中呢，认定咱们这个后车负全部的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上桥的匝道啊，一般限定的车速都是不超过30跟40的，所以说上桥的时候不要开得太快，特别是当你发现车已经多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减少发生交通事故。
6: 交警同志告诉我们，在高架上桥匝道的时速要控制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从路面一层向上桥匝道驶入时会出现车辆变道的情况，如果速度过快容易发生剐蹭事故。车辆驶入匝道后，匝道的路面具有一定的坡度，当前车出现急停、熄火或溜车的情况，速度快会非常容易导致追尾。行驶到高架匝道时，由于路况相对比较复杂。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4: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4: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5: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是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

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险投保人具有哪些义务？深圳的孙先生是当地一个业余赛车协会的成员。最近，孙先生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毁。孙先生当初把所有保险都买了个遍，于是向保险公司求助。没想到，保险公司认为孙先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拒绝了孙先生的赔偿申请。车险投保人究竟有哪些义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该事故中，保险公司对孙先生做出拒赔的决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均根据不同车辆使用性质，判定不同的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6: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一部经典的电影少不了一首有灵魂的主题曲，《倩女幽魂》便是这样一首歌曲。这首歌是1987年张国荣、王祖贤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张国荣演唱。上世纪80年代，黄沾听说徐克要翻拍李汉祥1960年版的《倩女幽魂》，于是黄沾立刻去找了导演徐克，要为电影写音乐。而黄沾也是一次性的就通过了词曲制作，完成了这首《倩女幽魂》。作为电影《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黄沾创作的这首歌曲充分地发挥了古典风的特色，张国荣的演唱也恰到好处。这首歌也因为张国荣与黄沾双剑合璧而风靡华语乐坛，这也是哥哥张国荣留给我们的一首经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国荣《倩女幽魂》。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相信开车的朋友啊，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稍不注意就会错过路口，那就只能等到下一个路口时再掉头回来。前几天啊，就有一个车友问加航，在市区路口准备掉头的时候，路面或者是路边没有明显标志，应该怎么办呢？弄不好啊，就会被扣分罚款。那今天加航就跟大家说说路口掉头的那些事儿。首先来说一下哪些路口是允许掉头的。第一种就是如果路口有掉头标识，这就只需要根据路牌标示的车道，注意信号灯指示，降低车速，在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正常掉头就可以了。第二种呢，是路口有左转，没有出现掉头车道以及掉头标识，另外呢也没有出现禁止掉头的标识，这样的路口是可以进行掉头的。掉头的时候请注意左转指示灯，在避让车辆、非机动车及行人，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掉头。第三种就是许多路口的地上都有提示掉头的标线，按照标线行驶，根据信号灯指示通行。如果没有信号灯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对向的车辆，以免发生交通事故。第四类就是如果路面中央的双黄线是由实线变为虚线，那么车辆可以在虚线处进行掉头。那又有哪些路口是不允许掉头的呢？首先第一种啊，就是有些路口都已经禁止左转了，那么掉头当然也是禁止的。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禁止左转旁边还竖着一个掉头标识，那么这样的路口就可以掉头。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最左侧道路标示为直行，那么表示这个路口只能够直行，是不可以掉头的。第三种呢，是有提示禁止掉头标识的路口，车辆是一定不要掉头，否则就会被罚款扣分。第四种呢，是如果道路中央一直是双实线设计，那么就意味着这条道路是不可以掉头的。如果是虚实线，虚线的一侧是可以掉头的，实线一侧是禁止掉头的。此外呢，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一般是掉头车辆的全责。所以说啊，在任何路口掉头都要先确保安全。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夜屋暗灯照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心。人在口烟跳升，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2: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1: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2: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1: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2: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

0: 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6: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7: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8: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雷击前一般有哪些征兆？被雷击该怎么办呢？
9: 雷雨天气，当你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感觉到身上的毛发突然竖立起来，皮肤感到轻微的刺痛，或听到轻微的炸裂声，发出叽叽声响，这就是雷电快要击中你的征兆。雷雨天气在户外，如果发现同伴或者自己的毛发有一点竖起时，那就是要发生雷击了，此时还有时间逃生。如果在山顶就赶紧下山，如果在平地上就赶紧跑到地势较低干燥的地方，可如果发现毛发已经全部竖立起来了，就不能跑了，因为电是光速，人跑不过闪电。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低自己的高度，马上蹲下来，身体倾向前，把手放在膝盖上，屈成一个球状，减小与地面的接触。记住，千万不要平躺在地上。同时，在发生雷击时，抬起自己心脏所在位置另一侧的脚，这样可以避免大电流经过心脏，导致心脏骤停。
10: 防灾减灾 Q&A，
8: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留情。时光回转到1988年，有一个演唱组合很受瞩目，它就是小虎队组合。小虎队是华人团体的偶像鼻祖，它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凯利公司推出一档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对象皆是青少年，内容颇为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大受欢迎。于是便有人提出应该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够使画面阴阳平衡。因此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演唱技能的挑选，三名少年从3000多名应征者当中脱颖而出。为了和小猫队呼应，男生组合被命名为小虎队。他们就是18岁的体育生霹雳虎吴奇隆，17岁的舞蹈生小帅虎陈志鹏，15岁的建中高材生乖乖虎苏有朋。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位少年一上电视做节目，便出尽了节目主持人的风头，大受青少年甚至是咿呀学语的幼儿和黄发老人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青春帅气有活力的小虎队是我们青少年时候的记忆，听到他们的歌曲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样子和情景，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今天和他们一起重唱这首歌《青苹果乐园》。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气温高易挥发，夏季加油小常识。
8: 老公，咱们不是要开车去外地吗？你这是准备往哪儿开呢呀？
9: 先去加油站加个油。
7: 你好，请问加多少油？
9: 给我加满吧，要跑长途呢，免得半路再加油了。
7: 哎，不好意思先生，现在呢夏季气温比较高，我建议您呢不要把油箱加满。
9: 啊，不加满？不应该啊，我看别的车都是这么加的呀。
7: 关于加满油这个呀，我得给您科普科普，回头您可以告诉您开车的朋友们。很多的车主去加油的时候啊，总喜欢把油箱加满，其实在夏天里将油箱加满反而不好，因为夏季温度高，油箱内的汽油比较容易挥发。如果平时只在市区开车，市区加油站比较多，所以啊，没必要将油箱加得太满，一般达到油箱容量的70%-80%就足够了。尽量以加多少升的方式加油，而不是以加多少钱的方式加油。同时啊，也不赞成频繁的去加油，不同的油站油的品质会有所不同，这样会造成燃烧不充分，反而对车不好。还有啊，跑长途之前呢，加新鲜的油会使你在高速行驶加速时马力十足。如果车平时开得少，建议保持低油量，因为汽油放久了呢会变质。一般来说啊，早上或晚上加油比较好，特别应该注意在夏季避免中午太阳毒气温高的时候加油。加油站地下储油罐只有在夏季每天凌晨5点到8点，春秋冬季5点到9点半温度最低，这个时候加油啊是最恰当的时间了。但是最好不要在此时间段内人多的时候加油，因为开一台以上的机器的时候啊，很容易泛起油罐底部的杂质。如果你真要进加油站，发现油槽上停着一部油罐车，这时候啊，二话不说，请调转车头继续找下一家加油站，因为啊，油罐车补充的油料正涌起槽底多年的沉积，很有可能就加到你的油箱里了。
9: 哎，还真没想到啊，加个油还有这么多学问。行嘞，回头我得把这个告诉我那几个朋友，夏天加油啊，千万别加满了。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3: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检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4: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2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一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一粒。
2: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商业险，理性选择很重要。苏先生的爱车虽然已经开了4年多了，但心疼爱车的他每年花费在车险上的费用高达4-5千元，这让苏先生实在有点不堪重负了。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商业险种才最合算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5: 每个车主在购买车险时都需要根据自己车辆以及经济的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今天就跟大家谈几个主要商业险种的合理购买。首先，除了必须购买的交强险以外，商业险中建议大家优先购买足额的第三者责任险。所有的商业车险中，第三者责任险是最为重要的，毕竟自己的车坏了可以不开，但是对他人的赔偿是免不了的。购买车险时应该将赔偿他人损失的险种放在第一位。其次，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最好参考一下所在地的赔偿标准，因为根据不同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各地方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医疗与伤残赔付标准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线城市的车主在购买三责险的时候，至少需要购买50万保额以上的。最后，如果你作为驾驶人，且没有购买其他意外保险或医�疗保险，那就建议给自己加上10万元的司机座位险，算是对家人的负责。至于其他的附加险，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购买。
4: 小编提醒大家，车险并不是买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省越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举例来说，如果是新车，一般是不会出现自燃的情况，就可以放弃购买自燃险。而如果是经济型车，并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都在可靠安全的停车场停放，就可以考虑不购买盗抢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

0: 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1: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0: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发生轻微剐蹭后，对方车主不在现场，该如何处理才正确呢？发生事故，勇于承担。最近在郑州市河南省中医院院内发生了一起奔驰车被剐蹭的事故，但肇事一方却不见踪影，就让奔驰车主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6: 今天下午5点嘛，在这个河南省中医院

0: 看病嘛。我把车停到这儿，然后5点半左右把事情办完了，下来之后一眼就看见了。这个事情呢，其实问题不大，撞的也不狠，都是全险，也没什么事情。不过你蹭着我车之后你跑了，那就不对了。
1: 蹭到别人的车，如果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让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为我们讲解一下。
2: 刚在东北路中医院里边啊，发生了一起奔驰发现自己的后保险杠有明显的刮痕，确定不了到底是人为了还是车挂的。咱也是按照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的程序，勘察完现场之后移交给咱事故科进行处理。碰到人家车的这个司机朋友，你是没有发现呢，还是明显知道这个情况还产生这个逃逸的情形？哪怕你给人家留下一张纸条呢，或者跟就近的保安说一声，咱相信这也能和谐的一点的把这个事情解决。
1: 当我们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辆时，首先要在对方车辆上寻找车主的联系方式，以便联系车主解决事故。如果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自己又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可以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下来，放置于车身较为显眼的地方方可离开。即使在停车场里蹭到车，也属于交通事故的范畴，如果悄悄离开也是属于肇事逃逸，要面临相应的处罚。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太极芋泥是一道福建的特色传统名菜，属于福州菜，以福州盛产的槟榔芋头为原料，加糖猪油蒸制而成。成菜后，一边是芋头泥，一边是深色的乌豆沙，和谐对称。这道菜形色古朴大方，芋头泥细腻润滑，香甜可口，看似凉菜，吃起来却烫嘴，别有风味。香饭清菇米，家书紫玉羹，这是唐代诗人王维赞美芋头的诗句。芋头历来是盘

东佳肴，太极芋泥就是闽菜传统甜食之一。福州地区逢年过节、良辰喜事，筵席上一定会有这道菜。芋头泥是戚家军发明的，您知道吗？有年中秋节前夕，戚家军大胜倭寇，于是就在打胜仗的地方安营扎寨进行休整，并准备庆祝胜利和欢度佳节。可是狡猾的倭寇却趁此机会把队伍团团围住，企图困死戚家军。没有料到有这么一出的戚家军完全没有任何准备，随军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为了冲出重围，戚家军只好挖野菜剥树皮吃，野菜吃光了就挖野芋头吃，因为没有处理好，野生芋头又麻又硬，十分难吃。后来伙夫便用蒸的方式取代了煮，蒸得烂熟的野生芋头粉绵绵的，吃起来又香又易下咽。就这样，野菜和野芋头帮助戚家军渡过了难关，再次击败倭寇。而蒸芋头的方法也就这样传到了民间，经过不断改良，制成了芋头泥和太极芋泥。而芋头泥的出名被大家广为熟知，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公元1839年，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奉命到广州禁烟时，遭到了英德美俄等国领事们的奚落，特备了西餐凉席招待林则徐，企图让林则徐在吃冰淇淋时出丑。事后林则徐也设丰富筵席回敬这些领事先生们，几道凉菜过后，端上了一盘颜色暗灰而发亮、深褐色又光滑、不冒冷气、犹如冷菜的一盘菜。一位外国领事拿起汤勺舀了一勺就往嘴里送，烫的是两眼发直，吐都来不及。又听见吱的一声，只见另一位领事的嘴唇也烫出了一圈红红的花边，其他客人都给惊呆了。这时林则徐漫不经心地站起来介绍说，这是中国福建的名小吃，叫做芋头泥，从此芋头泥名噪远近。这道看似凉菜却十分烫嘴的甜食，就这样从那时流传到了现在。这道菜的特别之处源于它的做法，蒸熟的芋头去皮碾成泥后，拌上猪油、白糖、香料、芝麻等，在旺火锅上翻搅均匀后装入盆中，并用红枣、山楂、熟莲子、冬瓜糖等在芋泥面上装饰成太极图案。最关键的是在最后淋上一层熟猪油，这样便将热气封存住，冒不出来了。尽管芋头泥在福州的家家餐馆都能吃到，可当地人对这道脍炙人口的芋头泥却玩出了新花样。他们制作出了 S 型的太极芋泥，将芋头泥和配料红豆沙构成了一个 S 型，分别安上一颗樱桃，形成了更为形象而立体的太极图案。淡淡的紫色富有光泽，仿佛两条鲤鱼倒卧其中。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芋头泥最基本的做法得到了传承，变化的只有造型和款式。做这道小吃需要准备好槟榔、芋头、红枣、樱桃、瓜子仁、糖、冬瓜条、白糖、熟猪油，将槟榔、芋头去皮，每个切块，放在盆中，加入清水，上蒸笼一小时后取出，放在碗板上，用刀压成蓉状，剪去芋头里的粗筋，红枣去皮去核，切碎分成两份，冬瓜条切成米粒状，将红枣装入碗中，加入白糖，上笼屉中火蒸5分钟后取出。这时候炒锅放在微火上，下猪油烧热，将蒸过的红枣下锅，搅拌成糊状后浇在芋泥上，再用瓜子仁、樱桃在芋泥上面装饰成太极图案状，太极芋泥就做成了。芋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钾、镁、钠、胡萝卜素、烟酸、维 C、 B 族维生素等多种成分，所含的矿物质中氟的含量较高，具有保护牙齿的作用，其丰富的营养价值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在癌症手术或术后放疗、化疗及康复过程中有辅助治疗的作用。芋头是碱性食品，能中和体内积存的酸性物质，调整人体的酸碱平衡，产生美容养颜、乌黑头发的作用，还可以用来防止胃酸过多的症状。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知道为什么肥皂泡在阳光下流光溢彩吗？哦，春天到了，很多家长喜欢带着孩子到公园和孩子一起玩吹泡泡的游戏。在阳光下，泡泡飘在空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这些色彩条纹还在不停地流动。其实啊，肥皂膜本身是无色的，那为什么会在阳光下流光溢彩呢？哦，其实这是光线在透明薄膜上的上下表面反射并相互干涉的结果。当两束或多束频率相同的光相遇时，会产生相互干涉的现象，某些位置的光振动一直在加强，所以这些位置就比较亮，这叫做建设性干涉。某些位置的光振动一直在减弱，所以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暗，这叫做相消干涉。肥皂膜是透明薄膜，有上下两个表面，当太阳光照射到肥皂膜的表面时，会分别被薄膜的上下两个表面反射，这样一来，一束光就变成了两束相互干涉的反射光线。太阳光是由七种单色组成的可见光，由于肥皂膜在各处的厚度并不均匀，在肥皂膜表面厚度不同的位置上，就会有不同颜色的光满足建设性干涉条件或相消干涉条件。于是阳光中的七种单色光在肥皂膜厚度不同的地方，就会出现颜色加强或减弱的现象，在色彩上表现为有的地方更红一些，有的地方更蓝一些的。因此肥皂膜把阳光分解，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另外，肥皂膜液体的流动会导致薄膜厚度发生细微的变化，薄膜上的色彩斑纹也会随之流动，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彩色波纹也是流动的。除了肥皂膜，任何透明薄膜只要有光线摄入，都会产生这种现象，例如蜻蜓的翅膀、 CD 光碟等等，在阳光的照射下，它们都会呈现出缤纷斑斓的色彩。主播江南，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2: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3: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1: 啊，还有培训费啊？
3: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2: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3: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1: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3: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2: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1: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2: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0: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照未到手，出险遭拒赔。周先生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家里决定给他买辆大货车跑运输。随后，周先生参加了驾校的学习，并通过了驾照考试，但驾驶证的发放要等到。

0: 一个月以后，这时家里购买的货车已经送到，周先生就驾驶大货车跟随其他车辆一起外出运货，路上因操作不当撞死了一位妇女，损失惨重。事故发生后，周先生向交警大队报案，交警要求周先生出示驾驶证，但周先生无法出示。经过交警大队核查后，查明周先生驾照考试合格，但驾驶证还未发放。后来周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周先生无证驾驶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成立吗？驾考合格后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有驾驶资格了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周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即使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期间，也属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的，否则就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合格驾驶人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周先生虽然考试合格，但尚未拿到驾驶证，属于没有驾驶证范畴，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才可以驾驶车辆。可见任何人取得驾驶车辆的资格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二是领取驾驶证，缺一不可。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即使已经通过驾照考试，在拿到驾驶证之前也不能擅自驾驶机动车，因为驾驶证是当事人具备驾驶资格的唯一证明。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
0: 根据广西
1: 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当人体被雷击中后，人们会觉得遭雷击的人身上还有电，不敢抢救，该怎么办呢？
4: 受雷击被烧伤或严重休克的人，身体其实并不带电。当被雷电击伤后，衣服着火，应该马上躺下就地打滚，或爬到有水的洼地、水池中，使火焰不致烧伤面部，以防呼吸道烧伤窒息死亡。救援者可往伤者身上泼水灭火，也可用厚衣服毯子灭火。伤者不要惊慌奔跑，这会使火越烧越旺。火扑灭后，烧伤处可用冷水冲洗，然后用清洁的手帕或洁净的布包扎。被闪电击中后，强大的电压使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如果能在4分钟内以心脏复苏法进行抢救，还能让心脏恢复跳动。当发现伤者已失去意识，但仍有呼吸和心跳，其自行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应让伤者舒适平卧，安静休息后再送医院治疗。当发现伤者已停止呼吸或心脏停止跳动，应迅速对其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注意，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也不要终止心肺复苏的急救。如果遇到一群人被闪电击中，那些会发出声音的人不要紧，应先抢救已无法发出声音的人。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
5: 啊，
4: 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5: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4: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5: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美好的青春与回忆，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听到的不只是歌曲，更是当年的美好记忆，怀念过去的种种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等等。至今他的粉丝群虎迷们跨越了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不能不说是娱乐圈一个永远的神话，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在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虎队的出场将春晚舞台变成了他们的小型演唱会，引爆全场，自带大合唱，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据说小虎队的旧卡带、CD、专辑、唱片在音像店、网上走俏热卖，最高已经达到了30000元，勾起人们对青春和往事的回忆。《叫你一声 My Love》 是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小虎队第5张专辑《星星的约会》当中，这是他们的经典曲目，于1990年发行。粤语版本《现代爱情故事》于次年发行，演唱者是许秋怡、张之霖。今天一起来重温小虎队《叫你一声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喂，老爸。
4: 女儿啊，你住院了？
3: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4: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3: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4: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3: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4: 哦，
3: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4: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2: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5: 哦，
2: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借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来来，快进来吧。
5: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4: 喜欢就常来玩，
5: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4: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5: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4: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6: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

0: 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汽车自燃的紧急处理。红孩儿自认修炼有成，向牛魔王提出要独立生活。
7: 父王，我迄今已修行了300余年，三昧真火已经炼成，我想自己出去走走，给自己找一个洞府。你送我的那几辆五行车，既可以增加我三昧真火的威力，路上呢，我也方便许多，我就带走防身了。
8: 好孩儿志在四方，我支持你，不过外出定要小心啊，这几辆五行车要小心使用，万一你操作不当，车辆自燃可就危险了。
7: 父王放心，咱家就在这火焰山，我娘又是控火高手，早就告诉过我遇到车辆自燃该如何处理了。要预防车辆自燃，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检查和保养车辆。首先要检查发动机、油路和电气系统，看看是否存在泄漏和老化现象。其次是要及时清理发动机系统，保证发动机内外清洁，不要私自改装车辆。如果车辆发生自燃，要第一时间把车辆靠边或停在空旷的地方，然后拨打119，再想办法扑救初起的火灾。如果是车引擎部位起火，可以使用车载灭火器，在发动机盖缝隙中对准起火部位喷射灭火。如果没有灭火器，发动机罩内的火可以用沙土扑灭。揭开车盖的时候应该戴上手套，并将脸转向一侧，以免烫伤面部。如果是汽车后部冒烟，要立即开向远离人员的地带，然后迅速离开车厢，保证安全。
8: 哈哈，还是我老婆教育的好，那你走吧，这样我也能陪着你妈出去游山玩水喽。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小虎队最为经典的一首街唱歌曲，从出道初期连唱情歌都要绑在一起，再到后来在专辑里各自的独唱。小虎队同样也经历了一切组合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路线，在蝴蝶飞呀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了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矛盾心理。在这首歌曲当中，真正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地道的民谣的情节，一种非常外婆澎湖湾的民谣情节。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上，依然拥有一点学生气的青涩和质朴，这也是这支偶像组合和历史上任何一支类似组合最大的区别所在。歌词清新自然，充满力量，整首歌曲娓娓道来，对青少年各种情感的描绘都很真挚很到位。今天和小虎队一起重新唱一遍当年我们喜欢的这首歌《蝴蝶飞呀》。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因为出险过多，理赔时要算加扣免赔率吗？黄小姐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当初提车的时候听业务员的推荐买了不计免赔险。黄小姐一直认为买了不计免赔就可以获得全赔，一年下来总共出险六次，前三次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倒是全赔了，但是第四次事故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她不能全赔了。由于黄小姐出险次数过多，根据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出险超过三次要计算加扣免赔率，黄小姐要自己承担20%的修车费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首先，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通俗的讲，在保险中会坚持一个风险共担原则，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金额，目的就在于对驾驶人进行制约，使其尽可能的少出险。那么这个不计免赔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一小部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失再次转给保险公司，从而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一个全额的赔付，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保障。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对多次出险需要加扣免赔的特别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就应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能对免赔率进行修改加扣免赔。不过对于频繁出险的车辆会影响其下一年度保费，甚至会被列入中国保险信用风险平台，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保商业险，车主也不能再享受保险带来的保障了。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频繁出险不仅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更会影响车主的保险信用，一旦这样之后投保车险时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所以即便是购买了车险，大家在路上行驶时也要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近几年，随着汽车功能配置的不断丰富，天窗呢已经近乎标配了。但是天窗真的就只是用来吹吹风、冲冲面子吗？有一些车主买车的时候觉得天窗没什么用，把天窗当成了装饰。那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天窗的几大作用。首先第一个就是快速降温。夏天车停在室外一段时间之后呢，车内温度会急速飙升，打开车门迎面一股热浪，大多数车主这时会选择开空调来降低车内的温度。但这个时候只要是你的车有天窗，只需要打开天窗，利用汽车行进中冷气下沉热气上升的原理，可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比空调速度快3倍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省油。第二种呢是堵车之时利用天窗来排尾气。堵车的时候啊，很多车主都会觉得难受，打开侧窗通风，周围的尾气瞬间就进入车内，让车内空气变得污浊。这时候可以打开天窗，

利用负压原理换气，车内的废气很快就排出来了，污浊的空气也不会进到车内，一举两得。第三种呢，是下雨的时候充当除雾神器。很多车主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行车过程当中侧窗紧闭，车内外会产生温差，前挡风玻璃处易形成雾气影响视线。其实啊，只需要将天窗调至后窍通风，就能够轻松地消除前挡风玻璃上的雾气，保证行车安全的同时又不必担心雨水被吹进车里。第四个就是减弱噪音分贝。有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常会遇到周围车多人杂、噪音鼎沸的情况。这时候如果开窗透气，很容易影响车主的驾驶心情。不开的话，闷得久了又容易疲倦。这时候就可以打开天窗，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噪音，但也大大减小了传播的分贝，让驾驶感达至最佳。第五个是救命通道。当车辆不幸发生事故，车门打不开的时候，车内人员可以选择从天窗逃离事故车辆。最后啊，嘉航还是要温馨提醒各位，车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打开天窗，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不能将身体探出，这样既危险又违反交通规则。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1991年，你在做什么？有一首打着手语的歌很受欢迎，那就是小虎队演唱的《爱》。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公益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获得1991年台湾金曲奖龙虎榜秋季总排行的冠军。陈大力与李子恒创作这首歌曲的宣传语是：当年少的梦像蝴蝶飞呀飞呀的不见了踪影，我们的爱却从来不曾失去原来的色彩。正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创作，因此在这首歌曲当中，小虎队首次大胆尝试了用手语边唱歌边表演，也为聋哑人传递了属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三只小虎在学习手语的时候，老师对刚刚接触到手语的他们都会手把手的教，三个人会努力的反复练习巩固，而且三人之间也很注重交流，这样不仅可以传达一种正能量，同时还能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打着手语演唱的这首歌也感动了一代人，今天来重温这首歌，小虎队《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后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5: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6: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一或两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4: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

0: 反应。
1: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5联、4联、3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亲爱的，我最近都快烦死了。我爸天天去听什么健康讲座，在家里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说是什么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治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都花了30000多块钱了。
2: 啊，这么严重，这估计是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了。那阿姨知道吗？
1: 我妈呀，她也管不住我爸，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爸还想让我妈也去听听呢，急得我都跟我爸吵起来了。
2: 你可千万别跟叔叔吵，这个时候更要跟他好好沟通。我们来听听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0: 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视力等27种。如果广告中涉及治疗、痊愈之类的字眼，就是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如果是国家认定的保健品，在包装盒上都会有蓝色保健食品的字样和标志。在购买保健品之前，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如果保健食品的字样和在网站上都无法查阅的话，就说明是假药。到了，如果子女遇到自己的父母陷入到了保健品骗局中，除了要告知他们辨别方法之外，还要注重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处于中老年的父母大多都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充足，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中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比较独立，儿女们很难干涉。而保健品公司的推销人员为了推销，打电话比子女还要勤。这个时候，子女可以给父母推荐一些比较可靠的医疗公众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避免父母迷信保健品。同时，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不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感到孤独，让推销人员趁虚而入。向警官提醒您，对保健品推销要提高警惕。首先要记得，购买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不要因贪便宜而吃亏上当。但凡遇到陌生号码自称医疗保健等机构，一定查证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不要轻信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或电话推销的购物信息，不要轻信所谓保健品的疗效确切以及医保返现、特效药、高价回购等说法。最后，在购物、就医等过程中，谨慎填写个人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后，师徒三人继续西行。
7: 师父，有了辆车就是比走路强多了，咱们这段路走得多轻松啊。这事儿说起来还要感谢八戒呢，要不是八戒在高老庄祸害人家高姑娘那么多年，咱们走的时候高庄主也不会下大手笔送咱这辆车了。
8: 猴哥，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过不了一会儿这车就该出事了。
7: 你这呆子又想逃的？
9: 哎，大师兄，先别跟二师兄闹，这刹车好像失灵了。
7: 什么？八戒，你这憨货，都是你这张破嘴，我看你怎么办？
8: 猴哥，猴哥，你先莫怪，赶紧想想办法呀！师傅，咱们这一车人呢？
7: 哼，要不是看在师傅在车上，你看我管你不管？小白龙，你听我的。先把双闪打开，这样能提醒别人这车是手动挡的吧。把油门松了，然后试着依次降档，降到一档的时候再慢慢拉手刹，别拉太快，不然容易翻车。
8: 猴哥，这车是自动挡的，你那套不行啊。
7: 你还敢多嘴？哼，小白龙，既然是自动挡的，你就直接换成空挡，等速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慢慢拉手刹。如果实在不行，一会儿遇见有草堆、沙土堆、灌木层，用保险杠侧面撞击这些比较柔软的障碍物，迫使车辆停下来。
8: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老腰啊，可疼死我了。
7: 你还敢说？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8: 师傅，救命啊。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今天我们要重温的一首歌，有些许惨烈的温柔，来自于伍佰，夜照亮了夜，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诗情摇滚专辑当中，原唱是万芳，伍佰亲自谱曲。这首夜照亮的夜真的会照亮许多在暗夜里的心灵，即使是在如此刻意走向商业化的流行乐坛，伍佰的音乐仍然是无法复制或模仿的。有许多的流行乐甚至是可以将乐段拆开来拼接的，但是伍佰的歌即便是情歌，每一首的差异也都很大，风格迥异。有这样的才华、能力和思想，伍佰一向用他的音乐征服受众。即使经历过再多的演出，在舞台上他从未一刻松懈过，致力将他的音乐、他的生命传递给每一个现场的观众。也因此，即使人们听过再多的伍佰现场演唱，仍然有一看再看的欲望，因为伍佰那种充满生命张力的演出早已不只是音乐，而是对生命的追求与渴望。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电影《芳华》？这部影片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充满着理想和激情的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变数的人生命运。而片中由韩红演唱的片尾曲《绒花》也与影片紧密相连，歌曲以温暖的曲风和我们共同回忆了那个充满着变数的时代，既有青春的芬芳，也有混乱的血腥，纠缠在一起，成为沉淀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心底的记忆。有人说，我们在最好的年代虚度光阴，他们在最坏的年代洗尽铅华。其实，这不仅是属于那一代的青春，也是属于我们的芳华。韩红，《绒花》。
2: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2003年，你有没有听过伍佰唱的一首歌《泪桥》？伍佰说，这首歌曲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他搬出了大家已经弃之不用的24轨的盘带录音机，更是远赴美国做后期的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回忆当年创作的过程，一个下午，伍佰开车经过一座大桥，被阳光的耀眼灿烂所吸引，是一次伍佰对自然的感动记录。伍佰说，泪桥的语法比较好玩，我把一些我认为不必要可以省略的字省去，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算不懂我意图的人光看字眼，也会感受到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氛围就可以了。我写泪桥这首歌时，并没有想去做一首什么样的创作，只是想做一首可以唱得很开心，一群人可以围在一起唱的歌而已。同时他还会告诉我们，缺陷其实就是魅力。这种改变心境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伍佰真正的承认了自己。他会引领我们知道，这张唱片其实是发现自己的缺陷就是魅力，承认这些为先，发现唱片当中有一双手伸出来要同你握手，则是额外的收获。泪桥做完之后，伍佰自己听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唱歌的人会关心别人超过注意自己。歌曲里头有一种关心别人的感受，歌曲的名字取名叫做泪桥，指的就是每一个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而这座桥是用眼泪做成的。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歌手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话被人们说了很久，看似矫情却不乏真意。每个人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了生活不停地奔波。这首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据说把一大批70后80后都听哭了。可能每个人对于这首歌都有着不同的感触，或许那远方是你永远也触及不到的地方，或许那诗意就是你面对苟且时还能听到一朵花开的声音。一起来听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6: 妈妈坐在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原唱是成龙和陈淑桦，而今天呢，我们来听李宗盛和梁静茹演唱的版本。对于梁静茹来说，最感激的人恐怕就是亦师亦父的李宗盛了。梁静茹很小的时候就有一颗歌星梦，所以在马来西亚参加过很多的歌唱比赛，但因为这个女生的外表实在是太过普通，始终没有得到唱片公司的重视。后来李宗盛跑到马来西亚去挖新人，偶然间听到梁静茹参加比赛时的录音，就认定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生一定有唱歌的天分，于是他把梁静茹带到了台北。李宗盛从工作到生活方面都对梁静茹要求很严格，为她写歌，教她普通话，帮她争取发片机会，一手打造出后来的情歌天后。可以说没有李宗盛慧眼识珠，也不会有后来的梁静茹。一起来听李宗盛、梁静茹《明明白白我的心》。

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1999年，伍佰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白鸽》。就在当时，流行音乐被音乐自身掏空、泡沫化的同时，《白鸽》在喧哗中推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伍佰来说，《白鸽》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是旅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因为还在飞，所以是一张在飞行中的专辑。白鸽是一首写给台湾的歌，创作动机是他在台湾所看到的生活中的困境与未来，虽然在困境中却仍有希望。而在历经921大地震之后，这首歌听来更加的有意义。这首歌曲的内容不着重世间男女的情爱，而是加入了对整个社会人性的关怀。他说希望能让大家从歌曲中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想法，他的音乐理念。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是说即使受了伤，流着血，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伍佰认为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歌曲开头的吉他的拨弄就很具有伍佰的味道，旋律简单却能够长驻脑海，没有任何的复杂

错词，以为是写情喜爱的歌，在伍佰的创作心中，却是一首写给一路陪他走过的支持者。没有以往的直率张狂，白歌是伍佰真实单纯的写照，他会引领我们回到音乐最动人最单纯的部分。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曾带给我最纯粹的感动，爱情曾为我留下最美丽的记忆。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2017年初，在无数乐迷的翘首期盼下 ，Gala 乐队终于携新生单曲合集与 MV 归来。自2011年《追梦赤子心》专辑大火后，便很少有新歌发布。在巅峰期还能保持初心，尽兴创作 ，Gala 可以说是当今浮躁社会的一股清流。2004年的中国正值摇滚盛年，这一年 Gala 乐队也正式成立了。不过，他却选择了英伦摇滚风格，独树一帜，只想做自己风格的歌。这一坚持下去就是13年。2011年《追梦赤子心》的发布让 Gala 备受关注，没有花哨的演唱技巧，在最单纯的演唱下却能爆发出心中最强呼喊，在高音的区域那种游走于破音与不破的风险也演绎出了青春的坦率与不羁。 Gala 新生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安隐形，世界大得让自己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最后是你。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在想到分享这首歌之前，我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因为每年的新春佳节，这首歌一定会出现在各大的商场和超市。虽然每年都有新的拜年好歌出现，但依然无法撼动这首新年神曲。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没错，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节日的氛围就异常的浓厚。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具有浓郁而又鲜明的民族特色，句句都通俗易懂。在《恭喜发财》这首歌中，刘德华还亲自参与到了填写歌词，表达了希望能够祝福世界，也希望以后不要发生悲伤的事情。而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李宇春和刘德华合唱的《恭喜发财》，一起来听一下。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油箱漏油的应急处理。
5: 哎，老婆，你看，听我的出来自驾游，是不是比在家过假期强多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咱俩听着鸟叫，闻着花香，多浪漫呢！
4: 哎，看在这次出来玩的还挺开心的份上，表扬你一下。哎，老公，玩也玩过了，咱俩也该回去了吧？你收拾一下东西，我去看看车上还有油没。现在在山上，要是车没油了，咱俩可回不去了。
5: 放心吧，出发前我就给车加满油了，别瞎担心了。
4: 哎，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你这办事啊，不靠谱。老公老公，你给我过来，你自己瞅瞅，这就是你加满的油，你自己看看，油表指针就只有一半了，你还好意思给我说你加满了？
5: 哎，不对呀，我来之前明明加满了汽油啊。好大的汽油味啊，不会是油箱漏了吧？哎，这地上有一片汽油，肯定油箱漏了。老婆，你包里有口香糖，你去给我拿过来。油箱漏的地方我找到了，油箱被石头蹭了一个裂缝，用口香糖补住就可以了。
4: 口香糖？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5: 哎，骗你干嘛，这还是跟修车师傅学的。如果发现油箱漏油，可将漏油处擦干净，用肥皂或口香糖涂在漏油处，口香糖干化后就可以暂时堵塞裂缝。如果是油管破裂，也是将破裂处擦干净，涂上肥皂，用布条或者胶布缠绕在油管破裂处，并用铁丝捆紧，最后再涂上一层肥皂就可以了。
4: 这肥皂口香糖作用还挺大的哈，那还有啥好用的涂办法没有？
5: 有啊，如果是油管折断，就找一根与油管直径相近的胶皮或者塑料管套接，如果套接不够紧密，两端再用铁丝捆紧就可以了。
4: 那你赶紧简单修一下，咱们一会儿啊快点下山找个修理厂，这样也能安心一点。
5: 好嘞。
1: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2: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3: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1: 啊，还有培训费啊？
3: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2: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3: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1: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3: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2: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1: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2: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0: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为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7年9月，由冯小刚导演、严歌苓编剧的电影《芳华》发布推广曲 MV。这支推广曲翻唱自朴树演唱的经典民谣《那些花儿》，主演黄轩和六位新任冯女郎身着军装清新演唱，将这首歌演绎得犹如一阵清风，和影片《芳华》中青春明媚的文工团岁月呼应。惊喜的是，本片导演冯小刚也在 MV 中大放开嗓，低沉的嗓音唱起这首如怨如慕的婉转民谣，别有韵味。冯小刚表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觉得非常符合自己拍《芳华》的心境。而这部电影不仅为纪念自己曾经的芳华岁月，也是致敬每一个曾在部队生活的老兵，他们的荣光岁月不会被遗忘。歌词中写道，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就像是每一个士兵对女兵的眷恋和剖白，与芳华里深沉的战友情谊不谋而合。因此冯小刚决定用这首歌致敬闪亮的文工团岁月，致敬曾经的芳华。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冯小刚、黄轩以及六位女孩共同演唱的青春版的《那些花儿》。

0: 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等你，我喜欢你，我头一次见你我就喜欢你了。
1: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2: 出发。

0: 再往后你们就各奔东西了。
1: 小宝。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你知道在地下车库停车时该注意什么吗？地下停车小技巧，轻松搞定，少烦恼。如今汽车的数量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车难，在地下车库停车更是对新手司机朋友们的考验了。让我们通过本期节目给大家重温一下地下车库的停车技巧吧。先来让奥迪车主讲一下事故详情。
3: 文化路北环交道口南海北京地下停车库，我就是往后倒，然后准备进车位的时候，对方开不进去，挡住了，也往后倒，等于是我在倒车的时候，然后对方也在倒，然后这样碰住了。
2: 听了奥迪车主的讲述，让我们觉得这起事故是双方在共同倒车的时候发生的。那比亚迪车主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4: 我是直行往正常车位里进车，然后正进入了，听见后边砰一声，然后下来一看，他的车后边碰着我的车。你车停好了，你在我这倒车了，我没有倒车的行为。
2: 根据比亚迪车主所说，当时他认为对方属于停滞状态，他才开始直行进入停车位，但对方突然开始倒车，这才发生了碰撞。事情经过真的是这样吗？请交警同志为我们还原真相吧。
5: 文化路的瀚海北京停车场发生了一个两车碰撞事故，一方当事人指认对方倒车，对方不承认。通过咱调取监控以及双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这两辆车都有倒车的情况，定的是双方同等责任，因为都是在倒车期间没有确保安全。想提醒车主，停车场内空间比较狭小，倒车也好，或者是起步的时候，一定要多观察观察，放慢车速。发生事故以后，不要去逃避责任，因为都有保险。那个如实陈述你们的事实，便于交警定责，也便于你们快速解决。
2: 事故的责任划分我们已经清楚了，那地下车库停车应该怎么做呢？在一些空间紧凑的地下车库，一般采用单向通行的设计，我们必须按照指示方向，千万不要逆行，避免发生事故。地下车库视线较差，当车辆在车库转弯或进出车位时，别忘了打转向灯示意，让其他车辆知道你的行驶意图，好提前做出避让准备。在停放车辆时，尽量要车头朝外，不然取车时就很难将车子倒出。车头朝外也便于更好地观察其他车辆的通行情况。地下车库停车不仅考验各位司机的技术，也考验大家的驾驶意识。多一些耐心与观察，就能少一些烦心事儿。

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